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ᱩᱨᱩ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ᱤᱢ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

0: ᱮᱭᱟᱭ ᱡ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ᱚᱸᱰᱮ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ᱟᱨ ᱡᱚᱱᱟ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ᱠᱤᱱ ᱧᱟᱢ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ᱫᱟᱹ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ᱱ ᱠᱚᱥᱴᱚ ᱞ
1: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ᱮ ᱞᱟᱹᱭ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ᱚᱠᱛ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ᱚᱠᱛᱮ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ᱵᱚᱱ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ᱪᱟᱛᱚᱢ ᱟᱨ ᱧᱩᱭ ᱫᱟᱜ ᱫᱚᱵᱚᱱ ᱥᱟᱵ ᱛᱚᱨᱟᱭᱢᱟ, ᱟ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ᱦᱚᱸ ᱱᱚᱡᱚᱨ ᱫᱚ ᱮᱢ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ᱮᱜᱚᱨ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ᱟᱞᱚᱵᱚᱱ ᱩᱰᱩᱠᱚᱜ 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ᱫᱤᱱ ᱫᱤᱱᱛᱮ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ᱨᱟᱥ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2: ᱦᱳᱭ ᱮᱠᱟᱞᱛᱮ ᱫᱤᱱ ᱫᱤᱱᱛᱮ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ᱨᱟᱥ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ᱮᱜᱚᱨ ᱵᱟᱦᱨᱮ ᱫᱚ ᱟᱞᱚᱵᱚᱱ ᱩᱰᱩᱠᱚᱜ ᱢᱟ
1: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ᱧᱮᱞ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ᱴᱷᱤ ᱠᱚᱯᱮ ᱠᱩᱞ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ᱪᱤᱴᱷᱤ ᱨ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ᱟ ᱞᱟᱹᱭ ᱯᱳᱭᱞᱳ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ᱮᱫ ᱮ ᱚ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ᱛᱟᱵᱚᱱ ᱢᱮ
2: ᱦᱳᱭ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ᱭ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ᱵᱷᱚᱨᱱᱢᱮᱱᱴ ᱚᱯᱷ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ᱚᱯᱷᱤᱥ ᱚᱯᱷ ᱫᱟ ᱥᱩᱯᱟᱨᱤᱱᱴᱮᱱᱰᱮᱱᱴ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ᱥᱤ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ᱟᱞ ᱦᱳᱢ ᱠᱷᱚᱱᱟᱜ
1: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ᱠᱟᱱᱤᱧ ᱟᱞᱞᱟᱫᱤ ᱡᱮ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ᱠᱚᱫᱚ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 ᱠᱩ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ᱧᱮ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ᱯ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ᱮᱰᱤᱭᱳ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ᱥ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ᱫᱚ ᱢᱤᱫᱵᱟᱨ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2: ᱦᱳᱭ ᱮᱠᱟᱞ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ᱚᱱ ᱠᱚᱱ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ᱦᱚᱸ ᱢᱤᱫ ᱠᱟᱱᱟᱭ
1: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ᱟᱞ ᱦᱳ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ᱦᱮᱞ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ᱭ ᱟᱸᱡᱚᱢᱮᱫᱟ ᱚᱠ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ᱰᱩᱝ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ᱵᱟᱹᱵᱩᱜᱮ ᱟᱭᱟᱜ ᱚᱱᱛᱚᱛᱮ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ᱦᱳᱭ ᱟᱨ ᱟ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ᱠᱚᱦᱚᱸᱭ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ᱭ ᱟᱨ ᱟ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ᱚᱞ ᱠᱟᱛᱮ ᱪᱤᱴᱷᱤ ᱠᱚᱭ ᱵᱷᱮᱡᱟ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ᱠᱟ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ᱪᱤᱴᱷᱤ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ᱭ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ᱭ
1: ᱟᱪᱪᱷ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ᱫᱟ
2: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ᱷᱮᱢᱴ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ᱭ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ᱫᱚ ᱢᱟᱹᱴᱤᱭᱟᱹᱲᱟ ᱰᱟᱠᱚᱲᱟ ᱵᱩᱞᱟᱱ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ᱜᱳᱣᱟᱞᱛᱚᱲ ᱡᱮᱞ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1: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ᱨ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ᱢ ᱠᱳᱞ ᱟᱠᱟᱫᱟ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ᱥᱤ ᱠᱟᱨᱮᱠᱥᱚᱱᱟᱞ ᱦᱳᱢ ᱟᱞᱤᱯᱩ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 2,20,000 ᱠᱷᱚᱱ ᱟᱨ ᱟᱢᱟᱜ ᱚᱲᱟᱜ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ᱴᱤᱭᱟᱹᱲᱟ ᱰᱟᱠᱚᱲᱟ ᱵᱩᱞᱟᱱ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ᱜᱳᱣᱟᱞᱛᱚᱲ ᱡᱮᱞᱟ 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ᱮᱢ ᱠᱳᱞ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ᱨᱮ আলাদি যাহাই লাই কেদা সেরিং আজম লাগি নেহর চিঠি সাকাম গে কানা কল্যাণী মুরমু আর সাঁওতেন কোয়া খেমটা সেরিং আজম লাগি নেহর চিঠি সাকাম দম কোলা কাদা।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ᱰᱤ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ᱟᱛᱳ ᱫᱚ ᱱᱚᱛᱩᱱ ᱰᱟᱸᱜᱟ ᱵᱨᱮᱠᱮᱴ ᱨ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ᱟᱯᱟᱲᱟ ᱰᱟᱠ ᱚᱲᱟᱜ ᱠᱟᱫᱽᱲᱟ ᱵᱷᱟᱭᱟ ᱥᱟᱫ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ᱛᱷᱟᱱᱟ ᱜᱚᱲᱵᱮᱛᱟ ᱡᱮᱞ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ᱨᱥ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ᱱᱮᱦᱚᱨ ᱛᱮᱱ ᱠᱚᱫᱚ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